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3: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4: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3: 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You are so loved and we like having you around. Ties one end of this sentence to your heart. The other end to everyone who loves you. Even the ones you haven't heard from for a while. Checks, nots. There. Stay put, you.
1: 早上好，你好可爱，我们希望有你在身边。把这句话一头记在你的心上。另外一头绑住所有爱你的人，连好久没联系的也都算。检查一下，好，这样幸福就和你绑定了。

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有音乐不孤单。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盛唐。一个诗人住在长安郊外的终南山下，他不去朝堂，不做官，一个人在山里散步。晚年的王维买了一处山庄，叫辋川别业。他写了20首《辋川集》，每一首只有4句，安静到几乎听不见声音。最有名的是《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的，没人，但远处隐约有人说话的声音。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傍晚的阳光斜斜穿过密林，照在深绿色的青苔上，荆和绿交叠，很亮又很静。王维半官半隐的几十年，创立了中国文人画里影响最深远的山水画派别之一——泼墨山水。在诗歌里，他也是第一个把视觉和听觉、光影和空旷结合到如此安静的人。他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自号摩诘，取自佛经中的维摩诘居士，但他从来不把经文写进诗里，他只是把空山、斜阳和青苔摆在你面前，什么也不说。1000多年后，挪威作家卡尔·奥维克瑙斯告来中国参加文学活动，第一次读到王维，说这个唐代诗人用4行诗做了他要用300页去完成的事，让沉默本身开口说话。夕阳又一次照进来，青苔还是那年的青苔，王维没有走，他还在鹿柴的石头上坐着。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02年，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个63岁的老人独自站在画架前，他的朋友都死了，他的画被巴黎沙龙拒绝了30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也许我太早生了50年，我用一生的时间为一个还没到来的世纪画画。”他就是保罗·塞尚。画架上的静物是几只苹果，普通的红苹果，在粗木桌面上歪歪斜斜地堆着，衬布是随便铺的，瓶子和盘子不在同一条视频线上。所有被正统绘画奉为不可触犯的透视法则，在他这里全被打乱了。但就是这些歪歪的苹果，后来让毕加索和布拉克从中提炼出了立体主义的核心语言。同一个物体可以同时从正面、侧面和上面被看见。20世纪现代主义绘画的大门从这一刻被推开了一道缝。塞尚把自己关在故乡艾克斯，反复画圣维克多山，画了60多幅。他不要光，不要氛围，他要结构。他说：“我要用一个苹果震惊巴黎。”他做到了，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他死了6年之后。1907年秋季沙龙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整个巴黎画坛为之震动。那个展览上的年轻人后来全都成了现代艺术的奠基者。今天塞尚的苹果挂在全世界最顶级的博物馆里，你站在他面前会发现那只苹果似乎正从画布里凸出来，不是颜色鲜艳，是结构在发力。他用大半生的孤独换了一句公道话。

许是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法棍，法国人管它叫 baguette， 意思是棍子。它皮脆心软，一刀切下去，面包屑能弹到桌面上。但法棍的历史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古老。法棍的诞生大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巴黎。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1900年巴黎地铁施工期间，来自法国各地的工人们在隧道里一起干活，经常因为语言和习惯不同发生口角甚至斗殴。当时面包房配的餐刀常被用作武器，有面包师希望设计一种不需要用刀切，直接手撕就可以食用的面包，于是法棍的细长形状应运而生。但这个说法的确切文献证据还有待考定。比较可靠的历史背景是1920年法国通过了一项劳动法，禁止面包师在凌晨四点之前开始工作。传统的圆形乡村面包发酵时间长，来不及在早餐前出炉，面包师们转而采用更细长发

来不及在早餐前出炉。面包师们转而采用更细长发的法棍，长约65厘米，重250克的法棍，长约65厘米，重250克。法棍的最佳食用时间极短，出炉后4个小时内最好吃完，过了8小时就硬得能当武器。法国人买法棍不是按顿买，是按天买。黄昏时分，巴黎街头到处是夹着一根法棍回家的人。它是面粉和水，用最少的材料，做成了法国餐桌上的宪法。

棍，长约65厘米，重250克；法棍，长约65厘米，重250克。法棍的最佳食用时间极短，出炉后4个小时内最好吃完，过了8小时就硬得能当武器。法国人买法棍不是按顿买，是按天买。黄昏时分，巴黎街头到处是夹着一根法棍回家的人，它是面粉和水，用最少的材料做成了法国餐桌上的宪法。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2009年，一台没有扇叶的风扇出现在家电货架上，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没有转动的叶片，没有防护网罩，就是一只光滑的环，风从环里源源不断地吹出来，安静而平稳。它的发明者叫詹姆斯·戴森。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戴森在自家工厂里用空气刀给产品除尘，把压缩空气从一条极窄的缝隙里高速挤出，气流被加速后带动周围空气一起流动，形成一道薄而强劲的气幕。他盯着这条气幕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这能让一座房间凉快吗？从那个念头到第一台无叶风扇上市花了10几年。核心原理是康达效应，流体经过曲面时会被吸附在表面流动，底座里的涡轮将空气吸入并加速到极高速度，再从环状窄缝里挤出，带动周围空气一同流动，出风量被放大10几倍。因为没有叶片切割空气，出风平滑连续，不会有传统风扇那种一节一节的拍打感。无叶风扇不是炫技，它解决了一个真实的问题，有小孩的家庭不用再担心手指碰到叶片，清洗也不再需要拆网罩。戴森把它做成了一个工业设计符号，但它的底层永远是一条窄缝。有些发明不需要全新原理，只需要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方有人多问一句，还能不能更好。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绍兴沈园一个75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一面墙壁前墙壁上用墨笔写着两首词那是他44年前题的钗头凤他在墙前站了很久又写了四句诗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年此身行作稽山图游钓遗踪遗泫然这个老人叫陆游陆游一生有两个最深的执念一个是他与结发妻子唐婉被迫离婚母亲不喜唐婉陆游只好另娶唐婉改嫁春日出游两人在沈园偶遇唐婉派人送来酒肴陆游一饮而尽在墙壁上题下钗头凤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唐婉后来合了一首词抑郁而终此后60年陆游活到85岁每年春天都去沈园80多岁还在沈园题诗说自己死后化为泥土魂魄还会来沈园成了他一生的纪念地他的另一个执念是北伐中原他临死写下诗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意思是孩子如果有一天国家收复了北方失地你在家祭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你爹陆游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是存世数量最多的古典诗人之一但他最深的笔墨不在纸上在绍兴一座园子的墙壁上如今沈园还在墙壁上的墨迹早已被雨水冲淡但那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800年来每一个读到的人心里都会跟着痛一下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买了一张彩票中了200块，你会很开心。但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钱包里掉了200块，你一定会很难过。两件事的金额一样，但掉钱的痛苦远大于中奖的快乐。这不是你计较，是大脑对失去和得到的权重设置不一样。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里，把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简单说，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大约是同等数量得到的2倍。经典的实验是这样的，给被试2个选项，选项 A 是确定损失100美元，选项 B 是50%概率损失200美元。结果大多数人选择冒险赌一把，因为确定的损失太痛了，宁可冒着损失3倍的风险，也要搏一个什么都不失去的可能。这个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股票跌了你不肯卖，为什么同样的商品恢复原价你就觉得变贵了，为什么商家敢写7天无理由退货来降低你的购买犹豫。怎么应对？在做涉及得失的决策时，把参照点换一下，别问自己我会失去什么，问自己

在从零开始，我还会选他吗？这个问题能帮你绕开损失厌恶设下的陷阱。你的大脑天生怕失去，但你可以用理性在自己的心理账户上做一笔重新估值。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布拉格，早上6点，查理大桥上还没有画肖像的街头艺人，也没有卖耳环的小贩，只有30座巴洛克雕像在薄雾里站成两排，石板是湿的。伏尔塔瓦河的水声从桥墩底下传上来，低沉而连续。来布拉格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冬天太冷，但如果有雪，查理大桥会安静到让人不敢呼吸。从机场到老城，坐公交车，再换地铁，约40分钟。住在老城广场附近的旧式公寓，房间木地板咯吱响，窗户推开，对面是一座不知名的教堂的尖顶。布拉格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爬上莱特纳公园的坡地。黄昏时分，整个老城的红瓦屋顶和教堂穹顶都在脚下。你买一罐捷克啤酒，坐在石墙上看夕阳把布拉格城堡染成金城。附近还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开在山坡侧面，从露台能俯瞰伏尔塔瓦河上的5座桥。一杯咖啡的价格是查理大桥桥头的一半不到。还有一个本地人的秘密，布拉格老城广场旁边有一条窄到几乎不能并行两个人的巷子，叫 Vinarna Chertovka， 宽度不到1米，巷口有红绿灯，专门控制人流。你站在巷子这一头，看不见巷子那一头是河还是墙。你等绿灯亮了走进去，头顶的天空被两边的老墙夹成一线，走到尽头豁然开朗，伏尔塔瓦河在脚边流淌。布拉格的惊喜全藏在这些只有一个人宽的缝里。
4: 马季哥，
5: 哎，
4: 呀，心情不烦了吧？
5: 不烦。
4: 你怎么打电话给我
5: 啊？什么来着？
4: 没有了。

0: 题。
1: Okay,
0: 你要的就是我的。
2: 那我的呢？
3: 老火力。
4: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英语里有个词 Jazz 爵士乐，

山这个词最早的意思不是音乐，可能是一个俚语。 Jazz 这个词大约出现在1910年代的美国，最早的记录来自芝加哥和新奥尔良一带。有些说法认为它来自当时黑人社群中一个带有轻浮暗示的俚语，未经考证。1913年旧金山一份报纸最早使用 Jazz 来形容一种狂热的运动节奏。1915年一支芝加哥的管弦乐队率先在命名中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它被迅速采用，用来命名当时从新奥尔良传出的一种轻音乐，混着拉格泰姆、蓝调和进行曲的即兴合奏。那时的新奥尔良是密西西比河口的港口城市，混居着法国、西班牙、非洲和加勒比的后裔。铜管乐队的乐器、非洲节奏里的切分和布鲁斯音阶的降三级、七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自由、即兴、不可重复。这正是爵士乐的核心，它不是按谱子一板一眼演奏的，它是乐手们在同一个和弦框架里对话，每一遍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独奏都是他个人的签名。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和巴黎，爵士乐从水手街区的舞厅走进了卡内基音乐厅。爵士乐不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它变成了一种文化态度，忠于即兴，接受意外，用个体的声音构成整体的和谐。学一个词，就学会了一个世纪美国人对于自由的定义，不是无序，是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独奏的位置。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清晨，公园里一群老人穿着宽松衣裤，动作缓慢如行云。领拳的人一招白鹤亮翅，下面的学员跟着，手势像在推空气中看不见的云。这就是太极拳。关于太极拳的起源，坊间最流行的是张三丰创拳说，影视剧和武侠小说反复演绎了几十年，但历史学界经过考证，这个说法缺乏史料支持。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在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庭，一位明末清初的地方武术教员兼退役武官，结合当时的军旅拳法，戚继光《技校新书》中的拳经32式和传统的导引吐纳术，编创了一套以柔克刚的拳法，这就是陈氏太极拳的雏形。后来河北永年人杨露禅到陈家沟学拳，花了十几年功夫把陈氏太极拳带到了北京，并做了大幅简化，弱化了发力和跳跃动作，突出松柔缓慢，形成了更适合普及的杨氏太极拳。从此太极拳从一村一沟的宗族武学变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习练人数最多的武术拳种之一。2020年，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太极拳的本质不是格斗，也不是体操，它是一种用慢动作来体会身体重心、呼吸和意念之间关系的训练系统。公园里那个练拳的老人，手心里的空气不是敌人，是一辈子练出来的静气，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洛阳牡丹甲天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名人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中，后被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进一步演绎铺排，是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虚构，并非正史记载。但洛阳人对这个传说的态度很认真，他们用1000多年的栽种历史证明了一件事：牡丹不适合被关在长安的御花园里，它就是为洛阳的厚土、黄河的风和并不太温柔的春雨而生的。洛阳牡丹的花期每年只有20天左右，其中盛花期仅一周，赶上了就是整个春天，错过了要再等一年。牡丹不只是一个花种，它是一种姿态，不肯在冬天将就，宁可被贬谪，也要等到自己的春天再开。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洛阳四月的牡丹花卉，上百万朵牡丹同时开放，花瓣层层叠叠，从深紫到淡粉，从焦黄到雪白。但牡丹被洛阳人拥戴了1000多年，不单是因为美，更因为它身上附着一个据说是关于武则天的传说。相传有一年冬天，武则天在长安游上苑，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命令百花连夜开放。第二天他去看，别的花都乖乖开了，唯独牡丹一枝不动。武则天大怒，把牡丹从长安贬到了洛阳。到了洛阳，牡丹不但没死，反而开得比在长安还茂盛。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铺在屋顶上，铺在荒漠里。但硅基电池有一项先天不足，制造过程能耗很高，需要提纯到极高纯度，生产过程耗电量大。现在有一种新材料正在颠覆这个格局，它叫钙钛矿。这不是一种矿石，是一类具有钙钛矿晶体结构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液法在低温下制备，工艺跟印报纸差不多。把钙钛矿溶液涂在基底上，干燥后就能形成薄膜电池，不需要高温熔炼，不需要洁净车间。理论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到硅基电池的几分之一。中国在这项技术上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效率和稳定性方面屡次刷新世界纪录。2024年，有团队将钙钛矿与晶硅结合做成叠层电池，实验室光电转换效率突破 34%， 远超传统单节硅电池的理论极限。2025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始进入初步产业化阶段，多个几瓦级产线在国内落地。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耐久性。钙钛矿材料对水汽和氧气敏感，长期稳定性还不如硅电池，但封装技术正在快速追赶。未来也许你窗外的玻璃就能发电。钙钛矿是一种可以做到半透明的薄膜，贴在建筑玻璃上，不遮光，只吸一部分光，整座写字楼就能变成一座垂直发电站。太阳每天升起，能量从来没有缺过，缺的只是用更低成本把它接住的方法。

在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

0: 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灯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清末民初，上海，一个留长胡子的老人在画一幅紫藤，他的笔不是画上去的，是像刻印章一样打上去的，宣纸上留下深深的墨痕，力透纸背。他叫吴昌硕。吴昌硕最早的功夫不在绘画，在金石书法。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刻印，以篆书和石鼓文入印，刻了几十年。50岁以后，他决定把金石的本事用到画上。他说，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所以你看他画梅花，梅枝像大篆的笔画，苍劲如铁，每一笔都是杀进去的。画紫藤，藤条盘旋回转，墨色浓淡交错，那是狂草的笔意在飞。他画石头，常用可笔浇墨，苍茫苦涩，石面上留白，如金石拓片的残边。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开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一条新路。后来的齐白石、潘天寿都深受他的影响。齐白石更是名言，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堪衰年别有才。青藤是徐渭，雪个是八大山人，老堪就是吴昌硕。吴昌硕晚年在上海以卖画为生，声名极盛，但他给自己的画室起名为破荷亭，用的是石鼓文笔法，题在匾上斑驳苍老，刻在朽木上更添了几分金石气。他一辈子追求的就是金石气，那种刻在青铜和石头上的力，不被时间磨掉的力。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0: 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826年夏天，一个17岁的柏林少年坐在他家的花园里，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放在膝盖上，合上书，开始在乐谱上落笔。他叫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他写的是一首音乐会序曲，名字就是《仲夏夜之梦》。门德尔松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裔银行家家庭，祖父是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家里甚至为他组建了一支私人管弦乐队，每周演出，他可以随时试奏自己的新作。《仲夏夜之梦》序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开篇那四声极其轻盈的弦乐长音，他用的是木管和弦乐的极弱奏，像月光穿过森林的树叶。接着小提琴奏出一连串跳跃的八分音符，那是小精灵们在树影间穿梭。他17岁，已经可以用乐器的音色画出精灵的翅膀扇动。后来他成了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创办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挖掘了被遗忘的巴赫。他在1843年重新组织上演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距离巴赫去世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是德国近代巴赫复兴最重要的事件。
2: 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0: FM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826年夏天，一个17岁的柏林少年坐在他家的花园里，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放在膝盖上，合上书，开始在乐谱上落笔。他叫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他写的是一首音乐会序曲，名字就是《仲夏夜之梦》。门德尔松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裔银行家家庭，祖父是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家里甚至为他组建了一支私人管弦乐队，每周演出，他可以随时试奏自己的新作。《仲夏夜之梦》序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开篇那四声极其轻盈的弦乐长音，他用的是木管和弦乐的极弱奏，像月光穿过森林的树叶。接着小提琴奏出一连串跳跃的八分音符，那是小精灵们在树影间穿梭。他17岁，已经可以用乐器的音色画出精灵的翅膀扇动。后来他成了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创办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挖掘了被遗忘的巴赫。他在1843年重新组织上演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距离巴赫去世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是德国近代巴赫复兴最重要的事件。但他一生最后的光辉还是那首17岁在花园里写的序曲。1847年，他因多次中风去世，年仅38岁。月光穿过树叶，那些跳跃的音符还没有停下来，他已经变成了音乐史里的一枚月夜印记。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1941年，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被整个好莱坞排斥。他拍的是一个报业大亨，从贫穷少年变成富可敌国的孤独老人。最后，他死在仙纳度庄园的深宅里，临终吐出一个词：玫瑰花蕾。这部电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时的报业大亨赫斯特，赫斯特动用所有报刊封杀这部电影。次年奥斯卡九提一中，威尔斯上台领奖时被赫倒彩，后来他被好莱坞扫地出门，后半生在欧洲流浪，靠演配角赚钱养自己的独立电影，一生都在和制片厂的剪刀手抗争。公民凯恩被遗忘了很多年，直到1950年代，欧洲电影评论家重新发掘他，后来多次被英国电影学会《视与听》杂志评选为影史最佳影片。那个玫瑰花蕾的谜底，电影最后揭开了，是他童年时玩过的一副雪橇。一个人拥有了全世界，临终时最惦念的是童年雪地里那块写了字的木头。

1941年，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被整个好莱坞排斥。他拍的是一个报业大亨，从贫穷少年变成富可敌国的孤独老人。最后，他死在仙纳度庄园的深宅里，临终吐出一个词：玫瑰花蕾。这部电影就是《公民凯恩》。这个年轻人叫奥逊·威尔斯，他之前在纽约做广播剧。1938年的万圣节前夜，他把世界大战改编成广播剧，用新闻播报的方式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消息，导致美国东海岸部分听众陷入恐慌。他因此被好莱坞签下，雷电华公司给了他完全的创作自由和最终剪辑权。他用深焦镜头让前景和背景的人物都清晰可见，一个镜头里同时进行两场戏。他用天花板布景，以前好莱坞没有人在摄影棚里建天花板，因为要留出顶光的位置。威尔斯偏偏要建天花板，逼得摄影师从地板往上打灯，空间感前所未有的逼仄真实。但《公民凯恩》票房惨败，它的原型被认为影射当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块秦砖被陈列在玻璃柜里，它没有花纹，没有铭文，就是一块青灰色的方砖。但把它抽出来，背后的数据会让任何建筑学教授沉默。秦砖的烧制温度大约在900到1000摄氏度之间，相当于早期青铜时代的极限窑温。原材料是经过反复淘洗的粘土，杂质极少，颗粒极细。入窑之前，泥坯要在阴凉处陈化数月，让水分均匀渗透，避免烧制时开裂。烧成之后，砖体致密，吸水率极低。检测发现，有些秦砖的抗压强度超过了100兆帕，接近现代普通建筑混凝土的强度水平。到了汉代，砖瓦工艺从功能性走向装饰性。汉瓦当中，瓦当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以及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给予文字，既是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图像化表达，也是一次批量化模具制造的技术飞跃。瓦当用陶范翻制，一范可制白瓦，花纹规整，深浅一致。这是早期工业化思维在中国建筑构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今天，秦砖汉瓦已经退出了建筑材料的舞台，但他们留下的数字和纹样还在博物馆里静静发光。一块砖能抗住2000年风雨，不是因为神秘配方，是因为土选得干净，火烧得到位。工艺说到最后，就是把人能控制的那几个变量做到极致。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乐频道。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你把一壶水坐在炉子上，烧到壶底开始冒泡。水在锅里剧烈翻滚，这是沸腾。但你也知道，晾在阳台上的湿衣服不用火一样会干，这是蒸发。同样是水变成水蒸气，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蒸发只发生在水的表面，液体表面那些动能最高的水分子靠自身的能量就能挣脱液面，逃逸到空气里。温度越高，表面风速越大，蒸发就越快。在任何温度下，只要不是饱和湿度的密闭空间，蒸发都在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出汗能降温，汗液在皮肤表面蒸发时带走热量。沸腾不是这样，沸腾是整个水体内部同时进行的相变。当温度达到沸点，水的饱和蒸气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水分子不止从表面逃逸，从水底就开始形成气泡，气泡往上升，把整锅水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为什么高山上沸点低，气压低，更容易达到饱和蒸气压，水在不到100度就开了。但饭煮不熟不是因为水不热，是因为水温卡在沸点上不去了。此时用高压锅提高气压，水的沸点随之升高，锅里温度超过100度，食材就能更快熟透。蒸发是安静的，沸腾是爆裂的。同一个原理，管着你的湿衣服和厨房里的高压锅。物理学有时候就藏在两只锅之间，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2005年，香港乐坛正处在实体唱片销量整体下滑的年代。一个出道已经10年的男歌手，发布了一张以麦克风型号命名的专辑。录音室里的那只 U87 麦克风，是他在录制这张唱片时从头用到尾的设备。他说，这是他的声音被捕捉的最真实的一次。他叫陈奕迅。这张专辑叫 U87。第一首主打歌是《夕阳无限好》，开篇第一句是“多经典的歌后，一刹眼已走”。林夕写的词，实写梅艳芳离世，虚写所有美好事物消逝的必然。他没有用悼亡的腔调唱，只是安静地站在录音棚的防喷罩前面，把尾音轻轻一收，像把一片花瓣合上。然后是浮夸。这首歌后来成了华语流行乐坛最具辨识度的歌曲之一。 CY Kong 作曲的旋律线一直往上攀，陈奕迅从低声呢喃一路唱到撕心裂肺的嘶吼，那一声高音不是炫技，是一个被忽视的小人物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里发出的全部存在感。这张专辑的幕后团队囊括了当时香港乐坛一批顶尖的词曲作者，包括林夕、黄伟文、CY Kong、Eric Kwok 等。曲风从华丽摇滚到抒情慢板都有涉及。陈奕迅在录制期间曾说，他唱到第三天嗓子就哑了，但监制梁荣俊一直不肯喊停。U87 拿下了当年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和4台联班音乐大奖大碟奖。10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在 KTV 和演唱会上被反复点唱。好的专辑，无论过去多少年，你翻出来从头听到尾，还是会觉得那个人就站在你面前，用一支麦克风把所有心事都交给你，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青春这个词，今天一说就想到十七八岁，朝气蓬勃，美好的年纪。但它的本意跟年纪没有直接关系，它指的是春天。

阳光开始明丽，后来青春从自然界的春天慢慢转向了人生的春天。大概在唐代，这个词被大量用来比喻人生中最有活力的那一段时光。杜甫写青春作伴好还乡，既是写春色，也是写意气风发的自己。但真正让青春定格成今天这个意思的是近代文学。五四以后，西方文学中 youth 的概念传入中国，青春完全从自然的春天概念里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生命阶段。它不再是服务于老年的准备期，而是一个有自足意义的人生阶段，可以用来歌颂、怀念和伤感。今天你脱口而出青春，想的是教室、球场、单车后座，但这个词的根在春天的泥土里。古人一仰头看见满山青绿，就把整个季节移到了人生里。有些词飘久了，把三个季节都留给日后怀念，把整个春天给了17岁。

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

0: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你大概听说过，骆驼的驼峰里面存着水，所以它能在沙漠里走很久不喝。但这句话是错的，驼峰里存的不是水，是脂肪。单峰骆驼的驼峰重达几十公斤，几乎全部是脂肪组织。这些脂肪不只是能量储备，它还有一个更巧妙的功能，隔热。脂肪集中在背部一个地方，可以防止身体其他部位被沙漠热浪烘烤。同时脂肪代谢产生的代谢水可以被身体利用作为补充。真正的保水神器是骆驼的血液和细胞。骆驼可以忍受极端的脱水，失水量达到体重的25%才会出现生命危险，而人类失水10%几就撑不住了。它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可以在极度脱水后仍保持流动性，不会堵塞毛细血管。补水的时候，骆驼能10分钟喝下超过100升水而不发生渗透性休克。所以驼峰不是水壶，是背包里装满了压缩饼干和隔热板。下次看到骆驼，不要再说它把水存在驼峰里了，它的水不在背上，在每一滴血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你喜欢吃咸菜、薯片、火锅，重口味，但吃太多盐，体检单上那个血压的数字就会往上跳。这不是医生的恐吓，是你的肾脏在替你算一笔古老的水盐账。人类肾脏的结构是在食物极度匮乏、盐分极难获取的环境中打磨出来的。非洲稀树草原上的植物根茎、野果和偶尔打到的小动物含盐量极低，肾脏进化出了一套精准的保钠机制，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把已经进入体内的钠离子重新吸收回血液，保证不浪费一丝盐。这套保钠设计在远古是保命的，现代饮食的盐摄入量是远古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肾脏的保钠模式没有跟着食物环境同步更新，钠离子进入血液后渗透压升高，水分被滞留在血管里，血容量变大，血压就上来了。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壁，加速动脉硬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五克，但全球多数人群的实际摄入量都远超这个标准。给身体的建议很简单，少吃精加工食品，它们不只是咸，是钠密度极高。薯片、火腿、方便面、调料包，钠含量经常一份就顶一天的量。多用香草、醋和姜葱调味。你的肾脏不是敌人，它是几百万年前的节水节盐冠军，只是还没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捐赠。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夏天，你走进咖啡馆，菜单上有一行叫冷萃咖啡，它不是冰美式，不是冰拿铁，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它的做法耐心到让人怀疑是不是忘了放火。冷萃的原理极简，用冷水代替热水，把咖啡粉浸泡12到24小时，让水慢慢地把咖啡里的风味物质萃取出来。热水能在几分钟内快速拉出咖啡的全部成分，包括酸和苦。冷水不一样，它只拉出那些最容易溶解的化合物，果酸、花香、糖分和一部分咖啡因。那些造成苦涩感的大分子物质在低温下萃取率大幅下降，所以冷萃入口几乎没有苦味，柔滑的不像咖啡，更像一杯带咖啡味的茶。冷萃咖啡的商业化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托德·辛普森，他发明了冷萃浓缩系统并获得了专利，但真正把它推向全球的是2015年前后第三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蓝瓶咖啡和星巴克等品牌相继推出瓶装冷萃产品，冷萃从一个手工实验变成了大众菜单的常规项。不过冷萃有个缺点，费豆子，因为萃取效率比热水低，需要加大粉量才能达到理想浓度，一杯好冷萃的成本比热咖啡高很多。但夏天午后，你手里那杯玻璃杯外壁挂满水珠的深褐色液体就是值这个价。有些东西不能用时间衡量，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她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1: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1: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4: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5: 盛唐，一个诗人住在长安郊外的终南山下，他不去朝堂，不做官，一个人在山里散步。晚年的王维买了一处山庄，叫辋川别业，他写了20首《辋川集》，每一首只有4句，安静到

几乎听不见声音。最有名的是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的没人，但远处隐约有人说话的声音，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傍晚的阳光斜斜穿过密林，照在深绿色的青苔上，茎和绿交叠，很亮又很静。王维半官半隐的几十年，创立了中国文人画里影响最深远的山水画派别之一，泼墨山水。在诗歌里，他也是第一个把视觉和听觉，光影和空旷结合到如此安静的人。他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自号摩诘，取自佛经中

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自号摩诘，取自佛经中卡尔奥维克瑙斯高来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卡尔奥维克瑙斯高来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做了他要用300页去完成的事，让沉默本身开口说话。夕阳又一次照进来，青苔还是那年的青苔，王维没有走，他还在露柴的石头上坐着。

瑙斯高来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卡尔奥维克瑙斯高来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做了他要用300页去完成的事，让沉默本身开口说话。夕阳又一次照进来，青苔还是那年的青苔，王维没有走，他还在露柴的石头上坐着。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要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法棍，法国人管它叫 baguette， 意思是棍子。它皮脆心软，一刀切下去，面包屑能弹到桌面上。但法棍的历史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古老。法棍的诞生大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巴黎。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1900年巴黎地铁施工期间，来自法国各地的工人们在隧道里一起干活，经常因为语言和习惯不同发生口角甚至斗殴。当时面包房配的餐刀常被用作武器，有面包师希望设计一种不需要用刀切，直接手撕就可以食用的面包，于是法棍的细长形状应运而生。但这个说法的确切文献证据还有待考定。比较可靠的历史背景是1920年法国通过了一项劳动法，禁止面包师在凌晨四点之前开始工作。传统的圆形乡村面包发酵时间长，来不及在早餐前出炉，面包师们转而采用更细长、发酵和烘烤时间更短的面团，法棍于是成为了早餐桌上的主角。法棍的配方后来被写进了法国法律，只能用水、面粉、酵母和盐，不能放任何添加剂。一根标准的法棍长约65厘米，重250克，表面要有5道斜切刀痕，面包心气孔要大小不均。法棍的最佳食用时间极短，出炉后四个小时内最好吃完，过了八小时就硬得能当武器。法国人买法棍不是按顿买，是按天买。黄昏时分，巴黎街头到处是夹着一根法棍回家的人，它是面粉和水，用最少的材料做成了法国餐桌上的宪法。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2009年，一台没有扇叶的风扇出现在家电货架上，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没有转动的叶片，没有防护网罩，就是一只光滑的环，风从环里源源不断地吹出来，安静而平稳。它的发明者叫詹姆斯·戴森。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戴森在自家工厂里用空气刀给产品除尘，把压缩空气从一条极窄的缝隙里高速挤出，气流被加速后带动周围空气一起流动，形成一道薄而强劲的气幕。他盯着这条气幕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这能让一座房间凉快吗？从那个念头到第一台无叶风扇上市花了10几年。核心原理是康达效应，流体经过曲面时会被吸附在表面流动，底座里的涡轮将空气吸入并加速到极高速度，再从环状窄缝里挤出，带动周围空气一同流动，出风量被放大10几倍。因为没有叶片切割空气，出风平滑连续，不会有传统风扇那种一节一节的拍打感。无叶风扇不是炫技，它解决了一个真实的问题，有小孩的家庭不用再担心手指碰到叶片，清洗也不再需要拆网罩。戴森把它做成了一个工业设计符号，但它的底层永远是一条窄缝。有些发明不需要全新原理，只需要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方有人多问一句，还能不能更好。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绍兴沈园，一个75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一面墙壁前，墙壁上用墨笔写着两首词。那是他44年前题的《钗头凤》，他在墙前站了很久，又写了四句诗：“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年。此身行作稽山图，游钓遗踪，遗泫然。”这个老人叫陆游。陆游一生有两个最深的执念。一个是他与结发妻子唐婉被迫离婚，母亲不喜唐婉，陆游只好另娶，唐婉改嫁。春日出游，两人在沈园偶遇，唐婉派人送来酒肴，陆游一饮而尽，在墙壁上题下《钗头凤》：“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唐婉后来合了一首词，抑郁而终。此后60年，陆游活到85岁，每年春天都去沈园。80多岁还在沈园题诗，说自己死后化为泥土，魂魄还会来。沈园成了他一生的纪念地。他的另一个执念是北伐中原。他临死写下诗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意思是，孩子，如果有一天国家收复了北方失地，你在家祭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你爹。陆游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是存世数量最多的古典诗人之一。但他最深的笔墨不在纸上，在绍兴一座园子的墙壁上。如今沈园还在，墙壁上的墨迹早已被雨水冲淡，但那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800年来每一个读到的人心里都会跟着痛一下。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两件事的金额一样，但掉钱的痛苦远大于中奖的快乐。这不是你计较，是大脑对失去和得到的权重设置不一样。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里，把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简单说，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大约是同等数量得到的两倍。经典的实验是这样的，给被试两个选项，选项 A 是确定损失100美元，选项 B 是50%概率损失200美元。结果大多数人选择冒险赌一把，因为确定的损失太痛了，宁可冒着损失翻倍的风险，也要搏一个什么都不失去的可能。这个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股票跌了你不肯卖，为什么同样的商品恢复原价你就觉得变贵了，为什么商家敢写7天无理由退货来降低你的购买犹豫。怎么应对？在做涉及得失的决策时，把参照点换一下，别问自己我会失去什么，问自己如果现在从零开始，我还会选它吗？这个问题能帮你绕开损失厌恶设下的陷阱。你的大脑天生怕失去，但你可以用理性在自己的心理账户上做一笔重新估值。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买的一张彩票中了200块，你会很开心。但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钱包里掉了200块，你一定会很难过。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去。来布拉格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冬天太冷，但如果有雪，查理大桥会安静到让人不敢呼吸。从机场到老城，坐公交车，再换地铁，约40分钟。住在老城广场附近的旧式公寓，房间木地板咯吱响，窗户推开，对面是一座不知名的教堂的尖顶。布拉格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爬上莱特纳公园的坡地。黄昏时分，整个老城的红瓦屋顶和教堂穹顶都在脚下。你买一罐捷克啤酒，坐在石墙上看夕阳把布拉格城堡染成金城。附近还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开在山坡侧面，从露台能俯瞰伏尔塔瓦河上的五座桥。一杯咖啡的价格是查理大桥桥头的一半不到。还有一个本地人的秘密，布拉格老城广场旁边有一条窄到几乎不能并行两个人的巷子，叫 Vinarna Chertovka， 宽度不到1米，巷口有红绿灯，专门控制人流。你站在巷子这一头，看不见巷子那一头是河还是墙。你等绿灯亮了走进去，头顶的天空被两边的老墙夹成一线，走到尽头豁然开朗，伏尔塔瓦河在脚边流淌。布拉格的惊喜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英语里有个词 jazz， 爵士乐，但这个词最早的意思不是音乐，可能是一个俚语。 jazz 这个词大约出现在1910年代的美国，最早的记录来自芝加哥和新奥尔良一带。有些说法认为它来自当时黑人社群中一个带有轻浮暗示的俚语，未经考证。1913年旧金山一份报纸最早使用 jazz 来形容一种狂热的运动节奏。1915年一支芝加哥的管弦乐队率先在命名中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它被迅速采用，用来命名当时从新奥尔良传出的一种轻音乐，混着拉格泰姆、蓝调和进行曲的即兴合奏。那时的新奥尔良是密西西比河口的港口城市，混居着法国、西班牙、非洲和加勒比的后裔。铜管乐队的乐器、非洲节奏里的切分和布鲁斯音阶的降三级、七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自由、即兴、不可重复。这正是爵士乐的核心，它不是按谱子一板一眼演奏的，它是乐手们在同一个和弦框架里对话，每一遍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独奏都是他个人的签名。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和巴黎，爵士乐从水手街区的舞厅走进了卡内基音乐厅。爵士乐不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它变成了一种文化态度，忠于即兴，接受意外，用个体的声音构成整体的和谐。学一个词，就学会了一个世纪美国人对于自由的定义，不是无序，是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独奏的位置。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太阳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铺在屋顶上，铺在荒漠里。但硅基电池有一项先天不足，制造过程能耗很高，需要提纯到极高纯度，生产过程耗电量大。现在有一种新材料正在颠覆这个格局，它叫钙钛矿。这不是一种矿石，是一类具有钙钛矿晶体结构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液法在低温下制备，工艺跟印报纸差不多，把钙钛矿溶液涂在基底上，干燥后就能形成薄膜电池，不需要高温熔炼，不需要洁净车间。理论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到硅基电池的几分之一。中国在这项技术上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效率和稳定性方面屡次刷新世界纪录。2024年，有团队将钙钛矿与金硅结合做成叠层电池，实验室光电转换效率突破34%，远超传统单结硅电池的理论极限。2025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始进入初步产业化阶段，多个几瓦级产线在国内落地。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耐久性。钙钛矿材料对水汽和氧气敏感，长期稳定性还不如硅电池，但封装技术正在快速追赶。未来，也许你窗外的玻璃就能发电。钙钛矿是一种可以做到半透明的薄膜，贴在建筑玻璃上，不遮光，只吸一部分光，整座写字楼就能变成一座垂直发电站。太阳每天升起，能量从来没有缺过，缺的只是用更低成本把它接住的方法。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抒情每一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清晨，公园里一群老人穿着宽松衣裤，动作缓慢如行云。领拳的人一招白鹤亮翅，下面的学员跟着，手势像在推空气中看不见的云。这就是太极拳。关于太极拳的起源，坊间最流行的是张三丰创拳说，影视剧和武侠小说反复演绎了几十年，但历史学界经过考证，这个说法缺乏史料支持。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在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庭，一位明末清初的地方武术教员兼退役武官，结合当时的军旅拳法，戚继光《绩效新书》中的拳经三十二式和传统的导引吐纳术，编创了一套以柔克刚的拳法，这就是陈氏太极拳的雏形。后来河北永年人杨禄禅到陈家沟学拳，花了十几年功夫把陈氏太极拳带到了北京，并做了大幅简化，弱化了发力和跳跃动作，突出松柔缓慢，形成了更适合普及的杨氏太极拳。从此太极拳从一村一沟的宗族武学变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习练人数最多的武术拳种之一。2020年，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太极拳的本质不是格斗，也不是体操，它是一种用慢动作来体会身体重心、呼吸和意念之间关系的训练系统。公园里那个练拳的老人，手心里的空气不是敌人，是一辈子练出来的静气，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

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太阳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太阳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先天不足，制造过程能耗很高，需要提纯到极高纯度，生产过程耗电量大。现在有一种新材料正在颠覆这个格局，它叫钙钛矿。这不是一种矿石，是一类具有钙钛矿晶体结构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液法在低温下制备，工艺跟印报纸差不多。把钙钛矿溶液涂在基底上，干燥后就能形成薄膜电池，不需要高温熔炼，不需要洁净车间。理论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到硅基电池的几分之一。中国在这项技术上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效率和稳定性方面屡次刷新世界纪录。2024年，有团队将钙钛矿与晶硅结合做成叠层电池，实验室光电转换效率突破34%，远超传统单节硅电池的理论极限。2025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始进入初步产业化阶段，多个几瓦级产线在国内落地。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耐久性，钙钛矿材料对水汽和氧气敏感。太阳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太阳能电池你可能见过，蓝色的硅板先天不足，制造过程能耗很高，需要提纯到极高纯度，生产过程耗电量大。现在有一种新材料正在颠覆这个格局，它叫钙钛矿。这不是一种矿石，是一类具有钙钛矿晶体结构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液法在低温下制备，工艺跟印报纸差不多。把钙钛矿溶液涂在基底上，干燥后就能形成薄膜电池，不需要高温熔炼，不需要洁净车间。理论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到硅基电池的几分之一。中国在这项技术上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效率和稳定性方面屡次刷新世界纪录。2024年，有团队将钙钛矿与晶硅结合做成叠层电池，实验室光电转换效率突破34%，远超传统单节硅电池的理论极限。2025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始进入初步产业化阶段，多个几瓦级产线在国内落地。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耐久性，钙钛矿材料对水汽和氧气敏感，长期稳定性还不如硅电池，但封装技术正在快速追赶。未来也许你窗外的玻璃就能发电。钙钛矿是一种可以做到半透明的薄膜，贴在建筑玻璃上，不遮光，只吸一部分光，整座写字楼就能变成一座垂直发电站。太阳每天升起，能量从来没有缺过，缺的只是用更低成本把它接住的方法。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买了一张彩票中了200块，你会很开心。但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钱包里掉了200块，你一定会很难过。两件事的金额一样，但掉钱的痛苦远大于

你讲的快乐。这不是你计较，是大脑对失去和得到的权重设置不一样。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里，把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简单说，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大约是同等数量得到的两倍。经典的实验是这样的，给被试两个选项，选项 A 是确定损失100美元，选项 B 是50%概率损失200美元。结果大多数人选择冒险赌一把，因为确定的损失太痛了，宁可冒着损失翻倍的风险，也要搏一个什么都不失去的可能。这个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股票跌了你不肯卖，为什么同样的商品恢复原价你就觉得变贵了，为什么商家敢写7天无理由退货来降低你的购买犹豫。怎么应对？在做涉及得失的决策时，把参照点换一下，别问自己我会失去什么，问自己如果现在从零开始，我还会选它吗？这个问题能帮你绕开损失厌恶设下的陷阱。你的大脑天生怕失去，但你可以用理性在自己的心理账户上做一笔重新估值。

关掉休息提示音，15秒的逃离，换一整个傍晚的轻盈。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今夜你会不会来？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块秦砖被陈列在玻璃柜里，它没有花纹，没有铭文，就是一块青灰色的方砖。但把它抽出来，背后的数据会让任何建筑学教授沉默。秦砖的烧制温度大约在900到1000摄氏度之间，相当于早期青铜时代的极限窑温。原材料是经过反复淘洗的粘土，杂质极少，颗粒极细。入窑之前，泥坯要在阴凉处陈化数月，让水分均匀渗透，避免烧制时开裂。烧成之后，砖体致密，吸水率极低。检测发现，有些秦砖的抗压强度超过了100兆帕，接近现代普通建筑混凝土的强度水平。到了汉代，砖瓦工艺从功能性走向装饰性。汉瓦当中，瓦当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以及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给予文字，既是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图像化表达，也是一次批量化模具制造的技术飞跃。瓦当用陶范翻制，一范可制白瓦，花纹规整，深浅一致。这是早期工业化思维在中国建筑构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今天，秦砖汉瓦已经退出了建筑材料的舞台，但他们留下的数字和纹样还在博物馆里静静发光。一块砖能抗住2000年风雨，不是因为神秘配方，是因为土选得干净，火烧得到位。工艺说到最后，就是把人能控制的那几个变量做到极致。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布拉格，早上6点，查理大桥上还没有画肖像的街头艺人，也没有卖耳环的小贩，只有30座巴洛克雕像在薄雾里站成两排，石板是湿的。伏尔塔瓦河的水声从桥墩底下传上来，低沉而连续。来布拉格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冬天太冷，但如果有雪，查理大桥会安静到让人不敢呼吸。从机场到老城，坐公交车，再换地铁，约40分钟。住在老城广场附近的旧式公寓，房间木地板咯吱响，窗户推开，对面是一座不知名的教堂的尖顶。布拉格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爬上莱特纳公园的坡地。黄昏时分，整个老城的红瓦屋顶和教堂穹顶都在脚下。你买一罐捷克啤酒，坐在石墙上看夕阳把布拉格城堡染成金城。附近还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开在山坡侧面，从露台能俯瞰伏尔塔瓦河上的5座桥。一杯咖啡的价格是查理大桥桥头的一半不到。还有一个本地人的秘密，布拉格老城广场旁边有一条窄到几乎不能并行两个人的巷子，叫 Vinarna Chertovka， 宽度不到1米，巷口有红绿灯专门控制人流。你站在巷子这一头，看不见巷子那一头是河还是墙。你等绿灯亮了走进去，头顶的天空被两边的老墙夹成一线，走到尽头豁然开朗，伏尔塔瓦河在脚边流淌。布拉格的惊喜全藏在这些只有一个人宽的缝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切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心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4: 英语里有个词 jazz， 爵士乐，但这个词最早的意思不是音乐，可能是一个俚语。 jazz 这个词大约出现在1910年代的美国，最早的记录来自芝加哥和新奥尔良一带。有些说法认为它来自当时黑人社群中一个带有轻浮暗示的俚语，未经考证。1913年旧金山一份报纸最早使用 jazz 来形容一种狂热的运动节奏。1915年一支芝加哥的管弦乐队率先在命名中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它被迅速采用，用来命名当时从新奥尔良传出的一种新音乐，混着拉格泰姆、蓝调和进行曲的即兴合奏。那时的新奥尔良是密西西比河口的港口城市，混居着法国、西班牙、非洲和加勒比的后裔。铜管乐队的乐器、非洲节奏里的切分和布鲁斯音阶的降三级、七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自由、即兴、不可重复。这正是爵士乐的核心，它不是按谱子一板一眼演奏的，它是乐手们在同一个和弦框架里对话，每一遍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独奏都是他个人的签名。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和巴黎，爵士乐从水手街区的舞厅

走进了卡内基音乐厅。爵士乐不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它变成了一种文化态度，忠于即兴，接受意外，用个体的声音构成整体的和谐。学一个词，就学会了一个世纪美国人对于自由的定义，不是无序，是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独奏的位置。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丽。

0: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绍兴沈园，一个75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一面墙壁前，墙壁上用墨笔写着两首词，那是他44年前题的《钗头凤》。他在墙前站了很久，又写了4句诗：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图，游钓遗踪，遗炫然。这个老人叫陆游。陆游一生有两个最深的执念，一个是他与结发妻子唐婉被迫离婚，母亲不喜唐婉，陆游只好另娶，唐婉改嫁。春日出游，两人在沈园偶遇，唐婉派人送来酒肴，陆游一饮而尽，在墙壁上题下钗头凤，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唐婉后来合了一首词，抑郁而终。此后60年，陆游活到85岁，每年春天都去沈园。80多岁还在沈园题诗，说自己死后化为泥土，魂魄还会来。沈园成了他一生的纪念地。他的另一个执念是北伐中原。他临死写下诗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意思是，孩子，如果有一天国家收复了北方失地，你在家祭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你爹。陆游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是存世数量最多的古典诗人之一，但他最深的笔墨不在纸上，在绍兴一座园子的墙壁上。如今沈园还在，墙壁上的墨迹早已被雨水冲淡，但那句“山盟虽在，锦书难托”800年来每一个读到的人心里都会跟着痛一下。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1941年，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被整个好莱坞排斥。他拍的是一个报业大亨，从贫穷少年变成富可敌国的孤独老人。最后，他死在仙纳度庄园的深宅里，临终吐出一个词：玫瑰花蕾。这部电影就是《公民凯恩》。这个年轻人叫奥逊·威尔斯。他之前在纽约做广播剧，1938年的万圣节前夜，他把世界大战改编成广播剧，用新闻播报的方式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消息，导致美国东海岸部分听众陷入恐慌。他因此被好莱坞签下，雷电华公司给了他完全的创作自由和最终剪辑权。他用深焦镜头让前景和背景的人物都清晰可见，一个镜头里同时进行两场戏。他用天花板布景，以前好莱坞没有人在摄影棚里建天花板，因为要留出顶光的位置。威尔斯偏偏要建天花板，逼得摄影师从地板往上打灯，空间感前所未有的逼仄真实。但《公民凯恩》票房惨败，他的原型被认为影射当时的报业大亨赫斯特，赫斯特动用所有报刊封杀这部电影。次年奥斯卡9提1中，威尔斯上台领奖时被贺倒彩。后来他被好莱坞扫地出门，后半生在欧洲流浪，靠演配角赚钱养自己的独立电影，一生都在和制片厂的剪刀手抗争。公民凯恩被遗忘了很多年，直到1950年代，欧洲电影评论家重新发掘他，后来多次被英国电影学会《视与听》杂志评选为影史最佳影片。那个玫瑰花蕾的谜底，电影最后揭开了，是他童年时玩过的一副雪橇。一个人拥有了全世界，临终时最惦念的是童年雪地里那块写了字的木头。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2: 不老旋律。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1955年，法国东部一个小山坡上，落成了一座奇怪的建筑。它没有尖顶，没有十字架立面上的浮雕，没有彩色玻璃窗，整座建筑的外墙是白色的，屋顶是深灰色的，微微上翘，像一片悬在空中的蕉叶。它是勒科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科布西耶是现代建筑最激进的功能主义者之一，他早年喊过口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朗香使他晚年彻底转向了生命，他在这里不再讲纯粹主义，而是用粗糙的混凝土

光线穿过之后，被墙壁的厚度切成不同方向的外宽内窄。光线穿过之后，被墙壁的厚度切成不同方向的倾斜光束。走进教堂内部，你会感觉到这些光不是从外面照进来的，是墙壁自己在发出柔和的光。朗香教堂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品，但它是二十世纪建筑学被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教条，只有光影。信不信不重要，每个人走进去都会不自觉地放低声音。一个一辈子为机器时代呐喊的建筑师，最后的杰作是为沉默和光线建立一处安放之地。

光线穿过之后，被墙壁的厚度切成不同方向的外宽内窄。光线穿过之后，被墙壁的厚度切成不同方向的倾斜光束。走进教堂内部，你会感觉到这些光不是从外面照进来的，是墙壁自己在发出柔和的光。朗香教堂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品，但它是二十世纪建筑学被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教条，只有光影。信不信不重要，每个人走进去都会不自觉地放低声音。一个一辈子为机器时代呐喊的建筑师，最后的杰作是为沉默和光线建立一处安放之地。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你把一壶水坐在炉子上，烧到壶底开始冒泡，水在锅里剧烈翻滚，这是沸腾。但你也知道，晾在阳台上的湿衣服不用火一样会干，这是蒸发。同样是水变成水蒸气，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蒸发只发生在水的表面，液体表面那些动能最高的水分子靠自身的能量就能挣脱液面，逃逸到空气里。温度越高，表面风速越大，蒸发就越快。在任何温度下，只要不是饱和湿度的密闭空间，蒸发都在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出汗能降温，汗液在皮肤表面蒸发时带走热量。沸腾不是这样，沸腾是整个水体内部同时进行的相变。当温度达到沸点，水的饱和蒸气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水分子不止从表面逃逸，从水底就开始形成气泡，气泡往上升，把整锅水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为什么高山上沸点低，气压低，更容易达到饱和蒸气压，水在不到100度就开了。但饭煮不熟不是因为水不热，是因为水温卡在沸点上不去了。此时用高压锅提高气压，水的沸点随之升高，锅里温度超过100度，食材就能更快熟透。蒸发是安静的，沸腾是爆裂的。同一个原理，管着你的湿衣服和厨房里的高压锅。物理学有时候就藏在两只锅之间，

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2005年，香港乐坛正处在实体唱片销量整体下滑的年代。一个出道已经十年的男歌手，发布了一张以麦克风型号命名的专辑。录音室里的那只 U87 麦克风是他在录制这张唱片时从头用到尾的设备。他说，这是他的声音被捕捉的最真实的一次。他叫陈奕迅，这张专辑叫 U87。 第一首主打歌是《夕阳无限好》，开篇第一句是多经典的歌后一刹眼已走。林夕写的词，实写梅艳芳离世，虚写所有美好事物消逝的必然。他没有用悼亡的腔调唱，只是安静地站在录音棚的防喷罩前面，把尾音轻轻一收，像把一片花瓣合上。然后是浮夸，这首歌后来成了华语流行乐坛最具辨识度的歌曲之一。 CYCOM 作曲的旋律线一直往上攀，陈奕迅从低声呢喃一路唱到撕心裂肺的嘶吼，那一声高音不是炫技，是一个被忽视的小人物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里发出的全部存在感。这张专辑的幕后团队囊括了当时香港乐坛一批顶尖的词曲作者，包括林夕、黄伟文、CYCOM、Eric Kwok 等，曲风从华丽摇滚到抒情慢板都有涉及。陈奕迅在录制期间曾说，他唱到第三天嗓子就哑了，但监制梁荣俊一直不肯喊停。 U87 拿下了当年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和四台联班音乐大奖大碟奖。十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在 KTV 和演唱会上被反复点唱。好的专辑，无论过去多少年，你翻出来从头听到尾，还是会觉得那个人就站在你面前，用一支麦克风把所有心事都交给你，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上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2: 把心情调亮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有音乐不孤单。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

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在。

0: 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1: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2: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0: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3: 下一秒，
4: 下一秒，
3: 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1: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1: 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青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间，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间，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Cou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从脚掌送回身体，这两组血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动脉的热量在被寒冷脚掌消耗之前就已经传给了旁边的静脉，结果就是流到脚掌的血液温度本来就不高，脚掌的温度只比冰面高一点点，热量损失被降到最低。同时企鹅的脚掌主要由肌腱和结缔组织构成，肌肉极少，对低温的耐受性远高于肌肉组织，而且它的脚掌底部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层和鳞片，进一步减少了热传导。下次看纪录片，企鹅在暴风雪里纹丝不动地护着脚下的蛋，不要以为它在硬扛，它不是在忍冻，它的腿是一套精密的节能供暖系统，进化的智慧藏在每一只踩在冰上的脚掌里。

0: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1: 出发。
0: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3: 南极冬天的气温能降到零下60度，帝企鹅就这么赤脚踩在冰面上，一站就是好几个月，它的脚掌不会被冻坏吗？答案藏在企鹅腿部的血管结构里。企鹅腿部有一种叫逆流热交换系统的血管网络，动脉把温暖的血液从身体送到脚掌，静脉把变冷的血液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1: 周末午夜变换，快到听过了原来。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十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Good morning. Keep busy while you wait for the miracle.
1: 早上好。既然奇迹还没到来，那我们就忙些别的，等着它。
3: 你小时候一定试过，想把一个篮球上的绒毛全部顺着同一个方向抚平，但总会发现有一处毛是翘的。你换个方向再试，翘的地方又跑到别处了。不管你用什么手法，总会有一个点毛是竖着的。你以为是手法问题，数学家告诉你不是，是拓扑学不让你抚平。这个现象的数学表达叫毛球定理，它是拓扑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由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提出。定理的表述是这样的，在一个二维球面上，不可能存在一个处处连续且不归零的切向量场。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球面上试图把所有的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梳平，必定至少有一个点毛会竖起来，或者那个点的毛是零，也就是凸点。这个定理不只是玩球，气象学家用它解释地球上永远有一个地方风速为零，风眼。物理学家用它证明一个磁单极子在某些对称破缺的理论模型中必然存在起点。数学就是这样，它不给你任何安慰，它直接告诉你你做不到，原因不是你的技术不行，是球面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允许。你可以换各种角度梳理那只篮球，但那个讨厌的旋儿是拓扑学预先签发给你的。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找回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你看咖啡包装袋上经常印着100%阿拉比卡，这几个字像是在告诉你这包豆子出身高贵。阿拉比卡确实是精品咖啡的主流品种，但它还有一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亲戚，罗布斯塔。阿拉比卡豆原产埃塞俄比亚高原，风味细腻，酸度明亮，有花果香、坚果和巧克力层次，但它娇气得很，只能种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凉爽地带，怕虫害，产量低。罗布斯塔就不一样了，它原产于刚果盆地，耐高温、高湿，抗病虫害能力强，咖啡因含量几乎是阿拉比卡的两倍，苦味重，油脂厚。意式浓缩咖啡里很多配方会悄悄加一点罗布斯塔，就是为了那一层厚厚的咖啡油脂和更强的醇厚度。罗布斯塔一度被精品咖啡界看不起，被称为工业豆，但近年来在意大利、越南和泰国已经有小型庄园在精耕细作地。
0: 切旧旧的旋律，切旧旧的旋律，中音

0: 过往的自己。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你看咖啡包装袋上经常印着100%阿拉比卡，这几个字像是在告诉你这包豆子出身高贵。阿拉比卡确实是精品咖啡的主流品种，但它还有一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亲戚，罗布斯塔。阿拉比卡豆原产埃塞俄比亚高原，风味细腻，酸度明亮，有花果香、坚果和巧克力层次，但它娇气得很，只能种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凉爽地带，怕虫害，产量低。罗布斯塔就不一样了，它原产于刚果盆地，耐高温、高湿，抗病虫害能力强，咖啡因含量几乎是阿拉比卡的两倍，苦味重，油脂厚。意式浓缩咖啡里很多配方会悄悄加一点罗布斯塔，就是为了那一层厚厚的咖啡油脂和更强的醇厚度。罗布斯塔一度被精品咖啡界看不起，被称为工业豆，但近年来在意大利、越南和泰国已经有小型庄园在精耕细作地种植高品质罗布斯塔，用日晒或蜜处理精细发酵，杯测分数越来越高。2023年世界咖啡师大赛上，有选手使用精选罗布斯塔作为意式拼配的一部分，引起了行业内的广泛讨论。咖啡世界不需要只有一种声音，阿拉比卡负责优雅，罗布斯塔负责筋骨，一杯好的浓缩往往是两者在暗地里握手。下次看到100%阿拉比卡不必迷信，如果看到一包标明产地和庄园的罗布斯塔，不妨试一下。苦不是缺点，是你还没学会欣赏它的另一种甜。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 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Good morning.Keep busy while you wait for the miracle.
1: 早上好，既然奇迹还没到来，那我们就忙些别的，等着它。
6: 2022年，一个以写历史细节闻名的作家出了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长篇，故事极其简单。唐朝天宝年间，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吏接到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荔枝的保鲜期只有3天，而从岭南到长安的路程超过5000里。书名就叫《长安的荔枝》，作者叫马伯庸。马伯庸写这本书只用了11天，他自己说这是一次写作实验，想看看能不能用极短的时间写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他动笔之前已经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唐代的驿船系统和荔枝种植史。书里那条从广州到长安的荔枝路线，每一座驿站的名字，每一段路的里程，他都在《元和郡县图志》里核对过。书里的小吏李善德是一个虚构人物，但他走的每一步都有真实的唐代驿路做底本。书里有一句话被很多读者划了线，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马伯庸写这句话时，大概不只是写李善德，他写了20年，从网络连载到出版长篇，一路走得不算快，但这次